岁月随身情，各位听众早上好，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菲翻唱邓丽君经典作品《一个小心愿》，歌词写的是看丝丝小雨轻飘在窗前，很小很小的心愿，小到只需要一个好天气。也希望此时此刻你正在经历着好心情和好天气。

是来自林忆伦的一首《爱情鸟》，这首歌的旋律和节奏都带着上个世纪90年代流行乐特有的那种直白的快乐。歌词里，树上停着一只什么鸟，现在听来满是俏皮的年代感。一首简简单单的，能够让人跟着摇头晃脑的快乐之歌，打开一个明媚的清晨。

0: 版图的铺展，到现代文明的交响，歌声婉转，漫过神州大地，古调悠扬，穿越岁月长河。
1: 每一方水土都滋养着动人的歌谣，每一位传人都守护着千年的回响。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山水寻音，邀您共赴一场跨越山河的文化之约，
1: 让古老乡音在绿水青山间奏响时代新章。
2: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3: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4: 岁月最深情。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接下来请欣赏肖邦的《小猫圆舞曲》。据说肖邦的灵感源于一只在钢琴上蹦跳嬉戏的小猫，那些细碎跳跃且极富装饰性的高音像极了猫咪灵动而调皮的足迹。在典雅的旋律中，你是否也感受到一种孩童般纯粹的趣味和生活的灵光呢？

符挣脱乐谱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

自在爵士，我是魏荣。在爵士乐坛，有一位女歌手被后人称为爵士乐第一夫人，她的嗓音如同一件完美的乐器，音准精确到每一个半音，音域横跨三个八度，即兴女声演唱更是无人能及。她就是 Ella Fitzgerald， 艾拉·菲茨杰拉德。她用将近60年的歌唱生涯，为后世树立了一座难以逾越的爵士音乐丰碑。那今天就让我们一同来回味这一份清澈而温暖的曼妙女声 ，Ella Fitzgerald。

Let's do it， 就这样吧。这是 Ella Fitzgerald 在1956年演唱的歌，收录在她的专辑《艾拉·菲茨杰拉德唱科尔波特作品集》中。我第一次听到她是在电影《午夜巴黎》中。科尔波特作品集这张专辑被公认为是她艺术成就最高的代表作之一。艾拉的演唱咬字清晰，轻盈俏皮，他将那一份关于万物皆会相爱的幽默与优雅拿捏得恰到好处。这张唱片在商业上大获成功，也成为了后世爵士歌手致敬经典的范围。

有时候气氛到了，也会想要像爵士歌手们那样即兴唱上两句。那我首先会想到的就是 Ella 的经典歌曲 Misty 迷雾。这首原本由钢琴家厄罗尔·加纳创作的器乐曲，经过填词之后成为爵士乐中最动人的情歌之一。 Ella 的版本用纯净的声线将原曲朦胧温柔又略带伤感的氛围描绘成一幅精致的樱画。在副歌高音处，他举重若轻的技巧像是雾气慢慢散开，余韵悠长。很多乐迷将这首作品视为他对慢板抒情曲最具代表性的诠释，也成为后来许多歌手翻唱 Misty 时绕不开的参照版本。

那最后我们会听到的是来自 Ella Fitzgerald 和 Louis Armstrong 合作的 Summertime 夏日时光，选自格诗温的歌剧 Porgy and Bess 波吉。

艾拉的嗓音清澈悠远，就像是夏夜河面上吹来的凉风。阿姆斯特朗独特的沙哑演唱与温情脉脉的小号独奏，则是为这一首摇篮曲注入了大地的暖意。在他们舒缓而深情的歌声中，仿佛夏日黄昏的阳光静静追逐着树影，柔和的风顽皮地拨弄发梢，一切的一切都宁静和安详。我想此刻的时光也是永恒的。

Ella Fitzgerald， 她的歌声里充满一种温和的光明感，她的力量恰恰来自那种几乎本能的精准与发自心底的喜悦。她在唱快乐的歌的时候，你会忍不住跟着摇摆，她在唱忧伤的时候，空气也被镀上了一层温柔的月光。听她的歌，你会发现最动人的曼妙歌声是把顶级的唱功唱成最朴素的真诚。我是魏荣，自在爵士，我们下期再见。

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在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下面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由中国歌剧舞剧院交响乐团演奏的《至少还有你》交响版。当这一首熟悉至极的情歌《玻璃歌词》完全由宏大的管弦乐来诠释时，那一份情感会变得更加深沉和磅礴。弦乐的绵长是思念，铜管的坚定是承诺，音乐本身就道尽了一切。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7: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是来自胡夏和郁可唯合作的一首《知否知否》，作为2018年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主题曲。在录音棚里，胡夏反复斟酌《知否知否》，声声轻问，就像替古人叹惋春光易逝，红颜易老。那郁可唯婉转上扬的尾音，又复刻出卷帘人依旧的口吻。明知故问的口吻里，藏着掩饰不住的失落。那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到李健翻唱的经典歌曲《在水一方》。他的改编把速度放慢了，用大量的弦乐来铺底，他的声音是浮在上面的，就像是一个人在水边站着，隔着一片雾看着对岸，也歌唱出一种思念的状态，一种慢慢等待的节奏。那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我是魏荣，下期再见。

0: 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唱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布朗族是一个拥有着悠久历史的少数民族，主要居住在我国云南省境内。布朗族同胞能歌善舞，淳朴善良，由高雪红作词作曲，于海洋演唱的布朗山歌，以布朗族音乐风格为基础，融合了现代音乐元素，展现了布朗族同胞居住地的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

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新的一天已经展开它的画卷。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上午9点，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聆听夏日悸动。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古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今天啊，来听听贝多芬第九的几个版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够把这些版本的所有乐章都听完，我们就是尽量的来播放啊，来跟大家来一起来了解当时的这个背景和版本的特征啊。我们先放这个第一乐章的卡拉扬的这个经典版本，1963年的现场，我们先听一小段，这是第一乐章。

0: 叶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1: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2: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1: 报仇？
2: 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3: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们正在听不同版本的背九。现在啊，我们刚才听的是卡拉扬，我们不过多的介绍了，因为是这个众人皆知。60年代啊，20世纪60年代的一个录音现场。现在我们来到1942年录制的富特文格勒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版本，他的一个现场，因为这个素材来源啊，历史太久了，所以这个相对的清晰度会差一些，但是依旧能够 get 到它的这个特征啊，浪漫主义极致戏剧性悲壮强烈的充满了个人挣扎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他是给这个德国纳粹啊在演出，所以他通过这种无声的抵抗，把这个贝多芬的这首曲子演绎的特别的极端，来作为一种战斗的武器，来控诉

当时的这个反动当权者。这场演出是福特温格勒啊艺术的一次罕见爆发，将内心的愤怒、恐惧和绝望全部灌注于乐谱之中。那么他整个演绎充满了骤风般的狂怒和令人不甘的暴力感。那么极致的对比啊，采用了空间绝后的这种极端化处理，速度的剧烈变化和强弱对比被推向了极限。第一乐章狂暴，第二乐章凶猛，第三乐章仿佛末日降临的这种压抑等等啊，有很多特征。那么时间关系，我们就先来听它的第一乐章的部分选段。

这段现场的录音呢，是1942年4月19号啊，是希特勒53岁生日的前夜。那么音乐会在纳粹高官云集的场合下进行，选择这个时候奏响《欢乐颂》，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讽刺和悲剧。那么当时的一个著名的细节啊，演出结束后，纳粹的宣传部长戈培尔上台与福特温格勒握手。那么大师随后用一个几乎无法察觉的动作，用手帕擦了一下被握过的右手，以此作为一种无声的反抗。也是正是因为啊，当时的这个时代，那么导致呢，他的录音我们能够听到啊，音质不佳。这是因为当时的这种广播录音啊，底噪是非常明显的，但这层历史的底噪反而强化了它的独特魅力。有的是很多乐迷啊，认为正是这段粗糙的这种质感，让那种紧张、恐惧的情绪更加真实。反而音质问题对于这个唱片来说是无伤大雅的。

0: 1987年，埃里尔·贝利纳设计出了一种供留声机使用的薄型录音圆盘，取代爱迪生的管状录音圆筒。从此，黑胶唱片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用来批量贮存与传播音乐的载体。100多年来，卡带、MD、CD、数字音乐、云音乐，乃至人工智能即兴音乐，不断改变着我们对音乐的感知。唯一不变的是，经典始终延续，只经典，不言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邀您共赏经典音乐之美。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欢迎继续收听。
3: 古典是穿越时光的回响，古典是沉淀百年的乐章，古典是不随波逐流的雅致。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颜色，欢迎和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4: 欢迎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贝多芬贝九的，现在是第一乐章的啊，它的一些不同版本。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罗杰·诺林顿爵士啊和伦敦古典演奏家乐团在1987年录制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是本真主义运动在大型交响作品上的一次划时代的实验。他以前所未有的轻盈、快速和清晰啊，彻底的颠覆了之前人们对贝九的厚重庄严的传统印象，一直引发持续至今的这个争论。它的核心呢，就在于这是一次为贝多芬巨作减负的音乐考古实践。它的编制首先就瘦身了，然后乐器又是这个忠于古代啊，就是追求古。那么为了清晰呢，实现这个清晰透明的肢体，他大幅缩减了乐队的规模，仅用了63名乐手，这整个编制变小，与现代乐团动辄近百人的配置形成鲜明对比。同时乐团使用了扬长弦，那就是巴洛克时代哈，就是刚刚他等于是用了巴洛克时代和这个古典主义时期的那一段古代的乐器扬长弦。自然圆号，什么叫自然圆号？工业革命之后有了活塞，才出现现在这种按键式的这种圆号，它是靠活塞的啊，来改变这个，来切换不同的管道，来达到音高的变化。过去不是，过去就很像那个军号的那种概念啊，它没有活塞，那个时候没有这种技术，那么就是自然圆号能吹那么几个音儿，就用那几个音儿，然后要变调的时候把那管子拔下来，换上另外几个管子，它在另一个调上再吹那几个音儿啊，是这么个意思，所以用了自然圆号啊等这些时代当时的那种乐器，追求了一种更接近贝多芬时代的朴素原始的声音质感，摒弃了现代乐团那种被乐评家形容为华丽不实的厚重音响。那么速度也是非常的快啊，整体演奏时间62分钟，就整个这个贝九比传统演绎快了近10分钟。那么这种加速带来了极其凌厉的音响啊，第二乐章的这个定音鼓清晰而突出的敲击让人兴奋不已等等等等。我们现在听的第一乐章啊，我们就先不多说了，我们先来听减负后的贝九的第一乐章。

0: 洛杰·诺林顿爵士和伦敦古典演奏家乐团1987年的录音，我们先听到这儿。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欢迎来到古典颜色栏目啊！我们正在听贝九的不同版本，现在我们来听拉特尔这个版本的录音，现代化的、本真的、清晰的、明亮的，用的是中型现代乐团，它的情感表达是沉思的、审慎的，带有现代的反思感啊。那么与新世纪融合尝试，平衡了传统和创新。西蒙拉特尔爵士与维也纳爱乐合作的贝九啊，这版，这是21世纪初期古典乐坛的一桩大事，与福特温格勒，我们刚才说的1942年的那个带有强烈历史烙印的演绎相比，那么拉特尔的版本更侧重于以现代视角对乐谱进行深度挖掘，呈现出一种沉思多于激情的独特面貌。这是2002年啊，4月到5月在维也纳金色大厅的现场演出，也是维也纳爱乐创立150多年来首次进行的贝多芬交响曲全集的录音啊。这个版本我们听的是这其中之一。那么它的评价是分两级的，乐评界当时普遍认为，维也纳爱乐的这种深厚传统呢，或多或少地影响了这拉特尔，导致乐团和指挥在风格上有些步调不一。但后来也有声音认为啊，这套录音是迷人的、震撼且无比新鲜的。那么它呢，这个特征呢，其中就是回归本真啊，因为拉特尔深受本真主义的影响，他仔细研读并运用了齐雄式这个镜版乐谱。没有那么多的那些标注啊，力求抛开历史的包袱，回到贝多芬最初的音符。那么细节之声，这种考古般的追求让演奏充满了无数意想不到的细节，让很多被忽略的配器细节清晰地浮现出来。乐器的线条透明，避免了传统厚重肢体的那种大块面的那种效果，就是呜一样，然后那具体是什么里头看不清了，因为太厚重。那么在他这个版本里就会更清晰，看得更透亮啊。另外理性克制啊，沉思多于激情等等等等，我们来欣赏他这第一乐章。

好，我是郑日，现在是上午十点，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成为这缕阳光里最懂您的伙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欢迎各位和阿言一起聆听音乐，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贝多芬的不同的版本啊，贝九不同的版本。现在我们先来听，来到第二乐章了，听卡拉扬的1963年的指挥柏林爱乐的录音。

0: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1: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古典是穿越时光的回响，古典是沉淀百年的乐章，古典是不随波逐流的雅致。大家好，我是阿言，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颜色，透过我的眼睛，咱们一起看古典。您好，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贝九的第二乐章的不同版本的不同时代的指挥和爱乐乐团啊，这个录制的版本，他们的区别。现在我们听过卡拉扬的了，这第二乐章啊，刚才又听了这个福特温格勒，现在我们来到1987年诺林顿，这个本真主义的音乐考古班的去浪漫化的理性客观的这个版本。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1: 聆听的艺术，聆听的生活。您好，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燕。我们正在听贝多芬第九第二乐章的不同的版本。现在这个版本是2002年拉特尔的现代化的本真的带有文本考据的沉思的审慎的带有现代反思精神的清晰的明亮的线条分明的新世纪融合版本。

好，亲爱的朋友们，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贝多芬的这个贝九的不同版本的这个赏析我们就先到这里。基本上听了五个版本哈，不同的。1942年的福特温格勒大型现代乐团，浪漫主义极致，戏剧性悲壮强烈，充满个人挣扎，暂时绝唱的这个版本。卡拉扬的啊，经典版本。诺林顿的清澈凌厉，肢体透明的理性客观去浪漫化的版本，和拉特尔的现代本真，文本考据，清晰明亮，带有现代反思的新世纪融合版本。好，今天的对比聆听我们就先到这。

时间过得非常快，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亲爱的朋友们，咱们下期再会。

古典是穿越时光的回响，古典是沉淀百年的乐章，古典是不随波逐流的雅致。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颜色，欢迎和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0: 越努力越幸运。现在是中午11点，我是廖昌远，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漫念，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十一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薛军。2026年2月，黑胶唱片《月季行舟》陈悦笛箫艺术作品集由新外星音乐发行。陈悦这位中国笛箫艺术的先锋，以笛箫为灵动的舟楫，驶向世界音乐的辽阔海洋。音乐专辑《月季行舟》好像是一次突破边界的听觉航行，借由舟之寓意，诉说中国民族音乐融入世界舞台、拥抱世界的动人故事。现在我们听到的《更春》是音乐专辑《月季行舟》的开篇之作。这首作品以极简的音乐线条勾勒四季轮回，清透婉转的箫声藏着冰雪消融、草木萌发的生机，尽显东方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命哲思。

0: 心，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软和柳琴演奏家崔君淼的演奏功底深厚，他既能驾驭传统曲目，也能精准传递原创作品的情感与意境。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崔君淼用中软演奏的《火把节之夜》，由吴俊生作曲。 中阮是阮族乐器里的次中音乐器，音色恬静柔和，富有诗意，在合奏中常担任旋律声部的演奏。在《火把节之夜》这首作品中，崔君淼就用中阮描绘了彝族、白族等民族庆祝火把节的热闹场景。《火把节之夜》从轻盈的开篇到奔放的高潮，中阮的弹拨声串联起人们载歌载舞的欢乐， 也藏着青年男女的绵绵情话，把火把节的欢庆吉祥融进了每一个

0: 弦起，是江南的烟雨。
1: 管鸣，是塞北的风沙。
0: 音符，汇出山水。
1: 旋律。

0: 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作为笛箫演奏家陈悦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绿野仙踪曾经在2005年的乱红专辑中惊艳世人，成为无数乐迷心中的白月光。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选自2026年发行的黑胶唱片《月季行舟》，全新的编配与高品质录音让绿野仙踪这首作品的气质更为空灵通透。绿野仙踪由陈悦担任箫主奏，以钢琴演奏的色彩和声来搭配悠扬的箫声，好似中国山水画一般清幽淡远，表达了现代人的情感、梦想与希望。

0: 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机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欧的样子有点像白鸽，虽然姿态优雅，但性格凶猛，长腿长嘴，脚趾间有蹼，所以欧善于游泳，而且喜欢成群飞翔。在民间，人们把生活在海边的叫做海鸥，生活在湖边或江边的叫做江鸥或者沙鸥。还有一种鸥鸟，它随着海潮的涨落而来去，因此人们称它为信鸥，信件的信。鸥鸟在文学作品中最早出现在春秋时期列子所写的一篇叫做《鸥鸟》的寓言故事中。传说海边有个人特别喜欢海鸥，每天出海时，海鸥成群地向他飞来，与他嬉戏。他的父亲听说后，就让他抓一只回来。第二天，当这个人又来到海上，海鸥却只在天空中飞舞，再不跟他亲近了。这则寓言告诉我们，对世间万物都要真诚相待。成语鸥鹭忘机就源自于这个故事。后来鸥鸟在中国文化里逐渐演变成淡泊寡欲、与世无争的意象，成为古代文人的精神符号之一。这一思想被宋代琴家刘志芳谱成古琴曲《鸥鹭忘机》。鸥鸟也是诗人笔下的常客，它们承载着千年的诗意与哲思。李白的《仙人有黛乘黄鹤》，海客无心随白鸥，用白鸥的自在暗喻自己淡泊名利、物我两忘的心境。杜甫未叹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把一生漂泊的孤寂和苍凉尽付于天地间一只伶仃的沙鸥。辛弃疾罢官闲居带湖时，与鸥鹭结盟，挽我同盟鸥鹭，今日既盟之后，来往莫相猜。看似闲适的期许里，藏着不被理解的落寞。而李商隐说，鸥鸟忘机翻家恰，娇亲得鹿媚平生。借鸥鹭无猜的典故，对比官场的尔虞我诈，道尽对淳朴本心的向往。鸥鸟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是隐逸、漂泊、自由与孤寂的象征，它们振翅于诗词的天空，让我们在千年之后仍能透过文字触摸到诗人们那一颗颗或澄澈、或沧桑、或不羁的心灵。旅夜书的他只能带着家人乘舟东下， 开始了漂泊的旅途。这首《旅夜抒怀》便是他在漂泊途中写下的。这首诗将壮阔之景、身世之叹、鸥鸟之欲融为一体，是杜甫晚年心境与中国传统鸥鸟文化的完美契合。诗中他以沙鸥来自喻，在广阔的天地里独自飘荡，抒发的不只是漂泊的孤寂，更藏着一份在困境中依然保持的坚韧与豁达。杜甫在诗中真实记录了安史之乱后唐朝由盛转衰的社会乱象、官场黑暗，以及一代世人怀才不遇、流离失所的集体命运。这首《旅夜抒怀》以诗载史，以小我见大时代，所以被后人归入杜甫诗史的代表作之一，还为我们留下了千古名句：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在中国诗词的长河中，鸥鸟穿梭千年，留下了独特的印记。从列子寓言中鸥鹭忘机的淳朴理想，到杜甫笔下天地一沙鸥的孤寂身影，再到李白辛弃疾诗中的自由象征，鸥鸟始终承载着古人对纯净、超然、坚韧与旷达精神的向往。这些飞越千年的小生灵让我们懂得，生命可如沙鸥般拥抱天地，保持内心的澄澈和飞翔的勇气。那不仅是一种豁达，更是源自生命本身的可以跨越时空的坚定力量。诗心映鸥影，天地共从容。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4: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5: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4: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5: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现在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穷庐》，出自黑胶唱片《月季行舟·陈悦笛箫艺术作品集》，作曲金元辉、陈悦，箫演奏陈悦，钢琴演奏金元辉，打击乐演奏王嘉南。

穹庐不仅是游牧民族休憩时的一顶顶毡房，它甚至是草原儿女精神的归处。音乐作品《穹庐》所要表达的正是一种精神的回归。如果说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奔驰的骏马是蒙古族同胞奋进拼搏精神的体现，那么月光下地平线上那一座座毡房则是他们精神的家园。 正如《穹庐》这首作品，虽然在创作手法和演奏技巧上是创新的，但本质上还是扎根于传统蒙古族音乐，以箫开阔辽远、气韵雄浑的音色铺展出天地无垠、风吹草低的壮阔草原。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江南丝竹大多风格清新雅致，常常表现一些轻快喜悦的情趣，令人联想到温暖的吴侬软语和宜人的水乡风光。现在我们听到的《熏风曲》又名《中花六版》，是江南丝竹八大名曲之一。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笛箫演奏家张维良重新编配，并采用低音曲笛演奏。张维良演奏的《熏风曲》音色古朴含蓄，节奏柔和适中，风格秀丽雅致，将丝竹音乐的神韵表现得淋漓尽致。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崇明派是琵琶艺术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流派，它的产生可以追溯到300多年前的清代康熙年间。沈兆周是崇明派的代表人，他在1916年编定了《瀛洲古调》，乐谱刊印后，让崇明派琵琶名扬全国。沈兆周曾为孙中山先生演奏过，孙中山先生听后称赞道：“吾从未听过如此清越高雅的琵琶，堪称绝艺。”《瀛洲古调》乐谱收录了45首乐曲，今天我们听到的由琵琶演奏家杨进演奏的快板8首是国内第一次录制出版，很有新意。杨进说，快板中的黎明深树、云里雁要把中国文人那种超凡脱俗、志存高远的精神气质表现出来。

0: 穿越时光，温暖前行。现在是中午12点，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们是
1: 黑鸭子演唱组。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

0: 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十一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当传统二胡遇见现代交响，极具爆发力的音乐篇章就此拉开帷幕。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作品《炫》，出自中国唱片集团出品的《炫幻马向华二胡原创作品演奏集》。这张专辑是二胡演奏家马向华携手作曲家刘思军及其团队共同打造的先锋力作。

由刘思君和杨洋作曲的音乐作品《炫》，以二胡作为主奏乐器，同时加入交响乐队的演奏和电子音效，在抒情底色之上迸发出极强的现代张力。马向华的二胡演奏大量运用快弓、跳弓、顿弓，大幅度滑音换把等技巧，风格凌厉明亮，拓宽了二胡的艺术表达边界。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作曲家黄小飞根据唐朝诗人白居易家喻户晓的诗作《赋得古原草送别》，创作了萧雨室内乐队作品《草》，以现代交响化的配器手法来表现中国传统音乐的旋律美感，是20世纪末中国民族器乐现代化探索的重要代表作之一。

肖与室内乐队作品《草》以如歌的慢板和生机勃勃的小快板交替展开，静动相生，情景交融。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出自音乐专辑《别梦》，肖主奏张维良，指挥谭丽华，协奏中国交响乐团。

0: 金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笛子演奏家魏显忠深入东北农村的田间地头，将农民赶着满载粮食的马车奔赴粮站交粮食的画面化为富有生活气息的音乐语言，于1969年创作了笛子独奏曲《扬鞭催马运粮忙》。这首作品吸收了东北民间乐曲《满堂红》《银凤锁》的素材，具有浓郁的乡土风情。

笛子演奏家魏显忠极力挖掘笛子的表现力，他在扬鞭催马运粮忙中融入东北唢呐的花舌、三徒等演奏技法，用快速吐音模拟马蹄哒哒的节奏，让旋律充满向前的动感，用花舌技巧还原马车行进时的呼啸风声，增强场景代入感。而滑音与颤音的交替使用则赋予旋律灵动的色彩，既表现出农民在粮食丰收时的喜悦之情，又凸显出演奏者的技艺功底，让听者仿佛能亲眼看到马车奔驰的热闹。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霜。
1: 秦征胡古，唤醒山河回响，
0: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1: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0: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国。

柳琴曲《春到颐和》由王慧然创作于上世纪70年代，以我们熟悉的山东民歌《沂蒙山小调》作为引子素材。作品融合了山东琴书与柳琴戏的曲调，运用扬琴的推、挽、吟、柔等演奏技法，描绘了颐和两岸的美丽春光以及人们辛勤劳作的场景。

长安古乐也称西安古乐，主要流传于陕西境内，以古长安，也就是西安为中心的周边地带。长安古乐的发展跨越千年，它的核心源头可以追溯至唐代宴乐， 同时融合了唐宋宫廷音乐的精髓，至今仍然保持着相当完整的曲目、谱式、结构、乐器以及演奏形式，被世界音乐界和史学界称为世界音乐活化石。现在我们听到的《西琼花》，由宁勇根据同名长安古乐整理而成，由王威用仿唐阮咸演奏，马云鹤用箫伴奏， 阮演奏家崔君淼全程参与了这首作品的演奏统筹。

琼花叶柔嫩而莹泽，华微黄而清香，真意非常，甚至令人联想到不沾烟尘的飘渺仙界。传说西王母的侍女就叫做许飞琼。李白曾在《琴女修行》一诗中写道：西门琴侍女，秀色如琼花。可见古人常以琼花来比喻美好的人与物。风格深沉委婉的音乐作品《西琼花》，以仿唐阮咸的温润与萧的空灵相交融，既表现了琼花的美好，又贴切地表达出古人对美好事物的真挚眷恋与惜爱之情，让长安古乐的魅力得以传承。

0: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7: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作曲家黄春勇创作的《山谷探幽》是一首意境空灵的音乐作品。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笛箫演奏家陈悦用南箫演奏。山谷探幽以悠扬的箫声勾勒出山涧幽谷的隐逸之境，陈悦的南箫演奏音色温润如玉，气息绵长，如风拂树梢，引领听者步入一片无人之境。溪水潺潺，雾霭氤氲，草木含香，尽在旋律流转之间。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弄韵这首作品是青年作曲家文子阳受琵琶演奏家杨静委约，特别为低音琵琶创作的一首新作。文子阳说，在他听了杨静老师用低音琵琶演奏的古曲《寒鸦戏水》后，被其中的韵味深深地吸引了，因此他以弄韵为题开始创作，表达自己对低音琵琶的理解。音乐的主要素材来源于清代乐谱《弦索十三套》中的《海清》，以威武快板的曲风开场，疾风骤雨般的快速弹拨充分展示了低音琵琶的每一根定弦，随后是一个慢速的富有古韵的中段，再现时由完整的旋律带来快速而热烈的尾声。弄韵既弄神韵，也听心韵，和韵之美，韵在乐中。

后一点，暑气里藏着夏日独有的慵懒热烈。您好，我是郑日，让我们在经典音乐广播用音乐抚平喧嚣，安享片刻悠然。

0: 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
1: 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我是怀强，岁月最深情。说到袁野，是一位来自于山东的青年歌唱家，他一直用动人的歌声歌唱自己的家乡。由袁野演唱的新唱包能调这首作品呢，唱出了人们越来越好的生活，用传统曲调唱出了如今的好年景，抒发了对美丽家乡的热爱。

0: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1: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

是怀强。云南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这里被誉为植物王国、动物王国和世界花园。云南更有多样的生态资源和丰富的民俗风情。近年来，慕名到云南旅居的游客越来越多。由李俊伟作词，剧本哲作曲，徐晶晶演唱的《诗和远方并不远》就是一首以云南为题的音乐作品，展现了一种令人向往的云南生活。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

云南是一块古老而神秘的土地，这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这是一个有着无数美丽传说的地方。生活在这里的彝族同胞用智慧和双手创造了独特

现在我们听到的一窝雀改编自云南建水彝族民歌《西乡坝子一窝雀》，由蒋明初作词，小庚、万里作曲。这首音乐作品以彝族民歌的衬词《色里里色》模拟鸟鸣，同时融入方言的演唱，具有浓郁的云南特色。而美声花腔以及彝族海菜腔等元素的运用，又使这首作品拥有了戏剧性的叙事张力。

如同大多数彝族民歌一样，一窝雀的唱词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强烈的画面感，流畅如画，悠扬动人。今天与大家分享的合唱版本选自云南原生态民族音乐集云岭。

之感，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春。

0: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1: 说到《自然交响曲》这首歌呢，曲调优美、朴实、纯真，富有童趣，给人一种恬静、自然、清爽的感觉，非常适合在暖阳高照、宁静的午后来欣赏，让人听过之后瞬间便会置身在大自然的怀抱当中。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我们一起来欣赏阿吉泰组合带来的这首绿色环保主题的音乐作品《自然交响曲》。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音乐无界，原创无限，这里是音乐原创力。
1: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大家非常熟悉的瑶族舞曲，原本是一首经典的器乐作品。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由周璇演唱的瑶族舞曲，是一首经过改编的声乐作品，由作曲家孟勇重新编配，词作家石顺义填词。歌曲《瑶族舞曲》保留了管弦乐作品《瑶族舞曲》的经典旋律，把瑶族同胞夜晚围着篝火跳舞歌唱的热闹场景再次呈现在我们的耳畔。

0: 日光炽热，夏日悠长，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主持人学军，在音乐中和你一起邂逅夏日慢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纵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出自歌手平静的同名专辑的歌曲《月圆花好》。流行音乐与民族音乐的融合，让这首诞生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歌曲焕发出了新的魅力。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好，我是陈阳，正在播出的节目是《民歌走天下》，继续听歌，有请李玉刚带来这首《四季歌》。

0: 在时间的长河中，有些旋律从未老去，它们漫过岁月的洪流，与今天的我们对话。那是用音符记录的时光，刻画了岁月的波澜，映照出人生的滋味万千。岁月最深情，最深情，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在我国的南方，七月是早稻成熟的时期，这注定是一个忙碌的季节，也是一个喜悦的丰收时节。人们在稻田里忙碌，看着金黄成片的稻浪，脸上露出了笑容。这时有一首歌从你的心中飞出，那就是《风吹稻浪》，来自宁可的演唱。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花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大家好，我是瑞明音乐制作人叶云川，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美丽的新疆。新疆呢，通常被当地人分为南疆和北疆。南疆大家都比较熟悉，有喀什这些地方。北疆呢，有乌鲁木齐，还有重要的一个地方叫伊犁。伊犁这里也生活着很多的少数民族，其中就有大家非常熟悉的维吾尔族。那北疆的这些维吾尔族人们呢，在这里生活着，他们也就有了自己呢很多民间的歌谣，所以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首歌曲，就叫《牡丹汗》。牡丹汗什么意思呢？它讲的就是一位姑娘的名字。你是我生命的力量啊，亲爱的姑娘牡丹汗，你是我黑夜里的月亮，我亲爱的姑娘牡丹汗，月亮躲在了云彩的后面，亲爱的姑娘牡丹汗，你是我生命的力量啊，亲爱的姑娘牡丹汗。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首歌曲，一首情歌，谁唱的呢？显然是一个小伙唱给一个姑娘来听。所以这个姑娘是什么样的呢？她有点像月亮一样的美丽，躲在了云彩的后面。当时这首歌的录制是邀请了六位新疆的维吾尔的小伙们为我们来演唱，其中领队的一位演奏家阿迪利，他是我十几年的很好的朋友。那他最擅长的乐器呢是新疆拉弦乐器艾吉克，同时呢还有我们熟悉的新疆的一些打击乐手鼓，以及弹拨乐器叫热瓦普独塔尔。当我们看到六位帅气的小伙非常热情地弹着琴，然后唱着这么一首情歌的时候，我们面前有一位像牡丹一样的女孩。因为女孩不唱歌，女孩也不弹琴，可是她有她最动人的舞姿在我们面前呈现。当她旋转着舞蹈着，对于我们来讲，这个画面呈现得特别美好，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问候大家下午好，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花儿这样红》是以经典歌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为主题改编的，这样的改编让经典歌曲焕发出了新的活力。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是阿丽木演唱的《阿依古丽》。通过阿丽木的演唱，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位美丽的新疆姑娘的身影。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亲情是我们人类一切感情联系的基础，也是一切爱的起点。千百年来，文人墨客也记录下心中的那份亲情。亲情是孟郊眼里的“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是王维心中的“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也是孟子成长路上的“孟母三迁”，是岳飞背上刻下的“精忠报国”，是朱自清眼中看到的父亲的背影。古代寒门学子需要很多年的寒窗苦读，在这多年学习生涯的背后，大多都是坚强的母爱在后面做支撑。唐朝诗人孟郊46岁才考中进士，直到50岁时才得到了一个溧阳县尉的小官职。而孟郊是个知恩图报的孝子，官职虽小，但刚到溧阳便马上把母亲接来一起住，并写出了流传千古的亲情诗

0: 游子吟。
1: 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0: 游子吟这首诗很简单，但是用意很深。因为儿子去京城参加进士科的考试，一般一去就是两三年，母亲希望儿子能早点回家，但又想儿子得到功名之后再衣锦还乡，这种矛盾的心情都缝在了衣服里。通过回忆一个看似平常的临行前缝衣的场景，凸显出母爱的伟大与无私，淳朴的语言中蕴含着诗人对母爱的感激。下面我们在鲍比达的音乐中再一次感受这首流传了千年的游子吟。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欢迎继续收听。
4: 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苗族歌手阿纳丹感受着家乡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幸福感也越来越强，于是一首《幸福花儿飞》从他的心中流淌而出。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苗族歌手阿佑朵演唱的《多彩贵州》。在优美的歌声当中，我们也要结束今天的民歌走天下了。我是陈阳，欢迎大家。

0: 阳光照出树影，在墙上写满光阴的注脚，这是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你好，我是怀强。午后三点，空气中弥漫着慵懒的诗意，让我们在音乐中细数时光里的每一个动人瞬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

0: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纵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1: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为爱痴狂，不顾山高水长，由陈道斌作词，胡丁江作曲的歌曲《为爱》，表达了为爱痴狂、为爱而生的痴情。歌手徐晶晶用甜美的歌声传递了这份爱情宣言。

0: 叶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1: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0: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1: 报仇？
0: 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2: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妈的呀妈，还说的为贼呢，还是了大王还是什么。

继续来听一首藏族音乐风格的作品，叫做玛吉阿玛。这首歌是藏族歌唱组合阿加组合的一首极富代表性的曲目，歌曲的旋律采用了大量原汁原味的藏族音乐元素，背景伴唱部分有很多藏语和声和曲调，加上阿加组合的动情演绎，成功打造出了一首将藏族音乐与流行音乐相结合的优秀作品。

0: 蓝，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2: 在我国川西高原上流传着这样一种曲调，它旋律悠扬高亢，活泼自由，听上去就有一种高原的气息。最重要的是，在它的歌词中常常出现溜溜二字，这就是溜溜调。
3: 月亮的溜溜弯，月弯靠天溜溜的城哦，离家的溜溜大月街，一直的溜溜花哦，咱们家的溜溜大月过，看上溜溜的他哦，月亮的溜溜弯，月弯看上溜溜的他哦，依赖的溜溜看哟他，人才的溜溜好，而来的溜溜看哟他，回荡溜溜家哦，离家的溜溜大月街。
2: 溜溜在康定方言中是狭小而可爱的意思，形容地势狭长的康定城非常恰当。后来溜溜慢慢演变成了语气词，人们说话的时候用，唱歌的时候也会用，于是一首溜溜调诞生在康定并流传开来。2006年诞生于清朝乾隆年间的康定溜溜调被列入四川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溜溜调是康定情歌的前身，两者的旋律和歌词接近，在装饰音和尾音上有一定差别。很多人因为康定情歌认识了情歌之城康定，来到跑马山寻找张家大哥和李家大姐的爱情故事。康定情歌2005年登上我国神舟六号载人飞船，向太空播放，是一首流传于天际的宇宙情歌。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黑鸭子组合演唱的《渔家姑娘在海边》。在众多写海写渔家的歌曲当中，她以清新明朗的气质成为几代人心中难以替代的经典。不论是海誓山盟还是海枯石烂，从古至今用大海来表达爱意的成语和文艺作品都有很多，比如我们马上要听到的这首由王丽演唱的《蓝色爱情海》，作者以蓝色的大海放飞思绪，感悟人生，将深沉的爱恋表达得淋漓尽致。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在广袤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有这样一条环线铁路，它全长2712公里，串联起了新疆若羌、和田、喀什、阿克苏、库尔勒等地，它就是环塔克拉玛干沙漠铁路环线。这是世界首条沙漠铁路环线，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同心圆。来听由杨琪坊作词、戚建波作曲、徐晶晶、吕继红共同演唱的《同心圆》。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继续收听。
3: 梦里水乡，这浓郁的江南音乐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梦里水乡也许是很多游子心中的家园，也是我们心生向往的地方。马上有请周璇带来梦里水乡。春天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王丽达在2005年3月发行的专辑《500里》的同名歌曲。民歌手出生的王丽达在新专辑当中改变歌路，在丰富多元的音乐元素映衬下，以混合型的声线演绎跨界歌曲，得到了很多听者的认可。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稍后经典音乐广播还有更多好听的音乐，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事无论太晚或者太早，只要你想，随时都可以开始。现在是下午四点，我是蒙古族歌手乌兰托亚，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耳边我们听到的这首卡农歌来自于音教系女子合唱团，它的创作者是音乐教育家黄自。这首由黄自词曲创作的歌，将卡农轮唱的精妙技法融入其中，女孩子们的歌声层次分明，优美动听，把我唱你来和的趣味与默契展现得淋漓尽致。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让我们继续沉浸在合唱的经典魅力当中。

破经典的刻板印象，太阳下山，民歌可以潮，古典可以燃，合唱可以酷，不定义风格，只传递热爱。

0: 广播，经典正当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世间的歌。我们刚刚听到的是由内蒙古少年合唱团带来的《八骏赞》，他们清澈纯净的声线诠释了这首富有草原气质的作品，各声部层次分明，女高音如清泉一般的旋律引领全局，而男低音以沉稳音色筑牢了和声根基，而那些富有草原特色的衬词叮滴哩叮滴哩也被他们演绎得清脆灵动，好像可以精准地模拟出骏马在草原上奔腾的节奏，不仅让我们仿佛置身于骏马驰骋的草原之上，也表达出了他们心底对于故土的深情。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聆听

欢迎收听最美和声。你好，我是颜蓉，今天要为您分享的这首合唱作品与一座城市有关，无锡。

不知你是否听过，在无锡有一首广为流传的江南小调《无锡景》，百年传唱间，这段曲调被填上了各种描绘无锡风土人情的唱词，歌声穿过太湖之滨，越过惠山之岭，落在市井西溪，照在运河沿岸，共同交织成了一幅刚柔并济的江南。

我们即将欣赏到的作品《小小无锡景》正是根据无锡民歌《无锡景》改编创作的。这首作品由无锡少年宫合唱团委约音乐家潘行子民作曲，作曲家将现代和声写作技法与江南无地耳熟能详的旋律相结合，孩子们的纯真声线穿梭于优美的琵琶声之间，如小舟划过江波，不仅唱出了无地少年的风采，也把一幅幅古往今来的江南盛景带给了听者。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我们听到的是由北京天使合唱团演唱的《好大一棵树》。这首歌以树为意象，托物言志，描绘出一种顶天立地、坚韧不拔、默默奉献的精神品格。旋律庄重温情，结构清晰，副歌部分《好大一棵树》连续上行的音程设计也增加了情感张力，搭配钢琴与弦乐的编曲，营造出肃穆而温暖的氛围。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希望我们的音乐可以为您带去温暖。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江城子，密州出猎，宋，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2: 公元1075年，苏轼担任密州知州。这首《江城子·密州出猎》就是苏轼当时在野外打猎时所创作的。这首词的大意是，今天我姑且抒发一下少年的豪情壮志，左手牵着黄犬，右臂擎着苍鹰，我戴着锦缎做的帽子，穿着貂皮做的衣服，带着上千骑的随从，疾风般席卷平坦的山岗。为了报答满城的人跟随我出猎的盛情，我要亲手射杀猛虎，就像三国的勇士孙权一样。我痛饮美酒，心胸开阔，胆气豪壮，虽然两鬓微微发白，但又何妨。什么时候皇帝会派人来，就像汉文帝派遣冯唐去云中郡赦免魏尚的罪一样，我将用尽力气把雕弓拉得像满月形状，朝着西北方瞄望，把贪婪残暴的天狼星射下来，将西北边境上的敌人一扫而光。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通篇纵情放笔，气概豪迈，一个狂字贯穿

全篇。在宋词中，这首作品是较早抒发爱国情怀的一首豪放词，在题材和意境方面都具有开拓意义。青年作曲家张帅在为江城子《密州出猎》这首词配乐的时候，别具匠心。他没有选用中国传统乐器，而是采用电声乐队加管弦乐队的方式，以较大乐队的编制来突出作品广阔苍凉的气质。梧桐的演唱具有历史的沧桑感，仿佛穿越千年，完成了古代与现代、宋词与音乐交织的对话。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

刚刚您听到的是来自于布衣乐队的《丢》，这首作品收录于他们2007年的专辑《那么久》当中。苍茫的歌声将民谣与摇滚交织，借妈妈说的那些话，唱出在时光流逝中对于亲情的眷恋，以及游子那颗柔软又怅惘的心。让动听的音乐陪伴着我们在岁月中慢慢成长。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0: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我们耳边听到的旋律是电影《星梦泪痕》的主题曲《常青树》，讲述了一路坎坷的追逐梦想，最终美梦成真的故事。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小提琴演奏家大卫·戴维森和钢琴家罗素合作演奏的版本，小提琴与钢琴相互映衬交融，好似在深情对话。钢琴的清澈新悦，小提琴的深沉柔美，让我们感悟到音乐的魅力，也领会到爱与生命的真谛。

0: 下班时间，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迎接归家的甜。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五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电影《阿诗玛》的插曲《马铃儿响来，玉鸟唱》，整首歌带着浓厚的云南少数民族风情。而即将听到的来自于郑钧的《阿诗玛》，正是改编自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郑钧用摇滚的唱腔注入了野性的力量，把原曲中的柔美化成了激昂，保留了云南民族音乐的灵动，但加入了金属质感的吉他演奏，把阿黑与阿诗玛的爱情唱得热烈又奔放。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

0: 琴键轻轻跳跃，漫过心间，弓弦慢慢低吟，奏出时光的絮语。黑胶悠悠转动，亲吻岁月的沟壑，无需华丽的辞藻，只需在音乐中听见岁月的温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让古典走出尘封书页，让经典融入你的生活。
1: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2: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耳边听到的是由来自于云南普洱的歌手朱静熙翻唱的《小河淌水》。《小河淌水》由尹怡公于1947年根据云南弥渡民歌《放羊调》和《月亮出来亮汪汪》进行整理改编，融合了茶马古道上的民间情感和个人乡愁。歌曲以月亮、小河等意象抒发深切的思念，而在朱静熙的这个版本当中，他用电子编曲营造出更加细腻又动感的听觉体验，描述的不仅是村寨里的小河淌水，也是梦中的家乡。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有些情感困惑的朋友特别喜欢纳兰公子的那句“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我们通常把这首词作为爱情题材来解读，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挖掘这首词的创作背景时，就会发现这首词虽然是以女子的口吻去写的，但是在这首词下面还有一个副标题《拟古绝绝词简咏》，简就是信件。这首词是模仿古乐府的绝绝词写给一位朋友的信。这首词以一个女子的口吻描述了自己被丈夫抛弃的幽怨之情，词人是用男女间的爱情来做比喻，说明与朋友也应该始终如一，生死不渝。让我们一起来品读。
1: 木兰花拟古绝绝词简咏，清纳兰性德。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骊山语罢清宵伴，泪雨霖铃终不怨，何如薄幸锦衣郎，比翼连枝当日愿。
0: 纳兰性德的这首词的名字叫做《木兰花拟古绝绝词简咏》，这是用女子的口吻去控诉男子的薄情寡义，发誓要与男子决裂。而绝绝二字说明女子要与昔日的恋人永不相见的决心。词的开头一句，人生若只如初见，这一句的意思想表达爱情在初次相遇的时候一切都是美好的，所有的时光都是快乐的，偶尔有不如意的地方也甘心消受，因为抱着憧憬，所以相信一切只会越来越好，所有的困难都是微不足道，与意中人的相处也应该像初见那般甜蜜温馨，深情快乐。可是蓦然回首，曾经沧海早已是换了人间。第二句，何事秋风悲画扇，这句是借用了汉朝汉成帝的妃子班婕妤被抛弃的典故。班婕妤被选入宫之后，因为颇有文采，深受汉成帝的喜爱，被封为婕妤。后来赵飞燕和赵合德姐妹入宫，姐俩设计陷害班婕妤，被打入冷宫。在冷宫中，她创作了一首宫怨诗《怨歌行》，也叫团扇诗。在这首诗中，班婕妤用闲置的秋天的扇子来做比喻，抒发自己被抛弃的怨情。后来南北朝诗人刘孝绰在《班婕妤怨》这首诗里也写到了妾身似秋扇。夏天人们用扇子来驱走炎热，到了秋天就没人理睬了。古诗词多用扇子来比喻被冷落的女性，这里何事秋风悲画扇的意思就是说，本应该相亲相爱，却成了相离相弃。女主人公从美好的回忆一下子被拽到了残酷的现实当中。第三四句，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如今却轻易地变了心，你反而说情侣之间就是容易变心的。我们知道现实生活中的纳兰性德是出了名的痴情公子，只是当时还是少年的他没有机会主宰自己的命运，即便是李隆基这样的大唐皇帝都保不住自己心爱的恋人，那更何况是纳兰呢？第五六句，骊山语罢清宵伴，泪雨霖铃终不怨，意思是想当初唐明皇和杨玉环的山盟海誓犹在耳边，却最终做决绝之别，即便如此也生不得怨愤。这两句是借用了唐明皇和杨玉环的典故。七夕之夜，唐明皇和杨玉环在骊山华清宫长生殿里盟誓，愿世世为夫妻。白居易《长恨歌》里说，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马嵬事变，杨玉环香消玉殒。此后唐明皇写了一首曲子《雨霖铃》，来寄托自己对杨玉环的思念，以及自己晚年凄凉孤寂的处境。最后两句， 何如薄幸锦衣郎，比翼连枝当日愿。最后两句是女子把二人比作唐明皇和杨玉环，你怎么能比得上当年的唐明皇呢？他毕竟跟杨玉环还发过比翼鸟连理枝的誓愿，意思是纵使生死分离也还不忘旧情。整首诗到这里就结束了，但女子的哀怨之情却持久地缠绵在我们心中，久久不曾消退。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做《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由梦之旅带来。梦之旅是一支男女生三重唱的合唱组，他们用柔美动人的风格重新演绎了不少经典红歌，流淌的旋律在他们独特的悠哉节拍里焕发出春日的生机，特别是结尾部分的哼唱段落也带来充满希望的开阔画面感。岁月随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接力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接力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来自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这首歌由王雅君词曲创作，收录于2006年张韶涵的专辑《潘朵拉》当中。歌曲以温暖的民谣曲风和直击人心的歌词，传递出了在孤独和困难中依然坚强前行的力量，也是一代人青春记忆中的重要符号。整首歌的编曲克制而深情，弦乐渐强与鼓点轻落恰到好处地烘托出了从迷茫到坚定的情绪转变。张韶涵的演唱收起了锋利的高音，而是用真挚与温柔诠释出了一份坚韧的态度，也让这首歌不仅是一首流行歌，更是很多人在低谷时的心灵慰藉。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器乐曲《彩云追月》，有着典型的广东民间音乐风格，轻巧的旋律和音色勾勒出一幅生动的市井生活图画，浩瀚夜空的迷人景色也随着音符的跳动弥漫在耳畔。海上丝绸之路最早在唐代被称为广州通海一道，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据记载，这条通海一道途经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当时中国与外国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海上大通道，并且推动了沿线各国的共同发展。从公元20世纪30年代起，广州成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港口。唐宋时期发展成为了中国第一大港口，也是世界著名的东方港市。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有着浓郁本土文化特色的广东音乐也逐渐繁荣起来。

历年间，内容广泛，包括粤剧和潮州音乐、小曲以及地方性民歌、曲艺等等。如今则专指流行于珠江三角洲广府方言区的传统丝竹乐。现在耳边听到的雨打芭蕉，就是广东音乐早期的优秀乐曲之一。乐曲运用顿音、加花等技巧，描写了打在芭蕉上凄厉的雨声，芭蕉在雨中摇曳的形态，以及人们久旱逢雨的欢乐。朴实清新的旋律极富南国情趣，体现了广东音乐清新流畅、活泼的风格。

0: 潮渐渐偏西，晚霞铺满归途。你好，我是晶晶。傍晚六点整，让经典音乐广播跃动的旋律，陪你漫步在和风送爽、夜影流光的夏日黄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3: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2: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说到夏天，你会想到什么呢？是小荷才露尖尖角的初生欢喜，还是在夏夜里看萤火虫提着灯笼轻轻飞过草丛的那份清凉？在周深演唱的这首《萧夏图》当中，我们不仅听见蝉鸣与清风的碰撞，也能尝到浮瓜尘里的沁甜凉意，更感受到那份好时光别辜负的温柔嘱托。因为夏天很短，但回忆可以很长，所以歌里藏住了夏天所有的美好。来听周深演唱的这首《萧夏图》。

指尖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雅韵长新为你而来。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王丽演唱的《茶话》由顾佳作词，陈美东作曲。这首具有中国风的歌曲，以茶香水流为意象，表达了细腻的情感。王丽以清澈温润的嗓音诠释出如茶般淡雅绵长的情感层次。

0: 어제 어디 소태 재원 그 산책?
1: 아, 맞나? 어제 소태 재 산책이야.
0: 아빠, 소태 재 없대니?
2: 이봐, 소태 재 뭐야?

0: 奶茶。
1: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0: 唱山歌嘞。
1: 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摇篮曲顾名思义就是哄孩子睡觉时唱起的曲调，在不同的地方，妈妈们会根据自己的所见所感，以不同的旋律来表达精神内涵相同的摇篮曲。

月儿明，风儿静，树叶遮窗棂。楚楚演唱的这首来自东北的摇篮曲，是大家最为熟悉的摇篮曲之一。

在来自河南的摇篮曲中，我们可以听到月奶奶、黄爸爸、爹织布、娘纺花这样的唱词，歌词的叙事性使这首歌谣真实感人，生动地讲述了母亲哄孩子入睡的过程。来听周斌和春天演唱的摇篮曲。

这首歌也许不是我们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那首歌，但它就这样温暖地陪伴我们成长。槟榔树下好风凉，蓝蓝娇丝坐网床，宝宝睡在网床里，像条大鱼白胖胖。为大家送出北京国际儿童合唱团演唱的《槟榔树下摇网床》，希望这首歌能唤起大家藏在心底的那份美好。

0: 亮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锦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
1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5: 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16: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15: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16: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钟章。
15: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17: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李玉刚演唱的《好戎装》，整首歌曲以古典诗词为创作基底，通过蜂蝶醉恋好戎装、花开花落岂无妨等意象，展现婉约气质，体现出了李玉刚融合戏曲元素的演唱风格。婉转的嗓音，深情的演唱，将听歌的我们带入到一个诗意的世界。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央广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来聊一聊维也纳爱乐乐团与贝多芬的不解之缘。成立于1842年的维也纳爱乐乐团，以纯正的维也纳风格以及细腻美妙的音色闻名于世。可是您知道吗？维也纳爱乐乐团当时的创建竟然是为了贝多芬。据说当年维也纳还没有专业的交响乐团，但人们对贝多芬的交响曲有着强烈的需求，人们渴望听到由大型交响乐团演奏出来的贝多芬曲目。1842年，当时正在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前身的克恩顿剧院担任指挥的奥托·尼古拉，为了用更适当的方式演奏贝多芬交响作品，成立了维也纳第一支专业交响乐团，也就是今天享誉全球的维也纳爱乐乐团。他与贝多芬的不解之缘从那一刻就开始了。同年3月28号，由尼古拉执棒的维也纳爱乐乐团上演了第一场音乐会，其主要作品正是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在执棒维也纳爱乐乐团的5年中，尼古拉还指挥了贝多芬的第一、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和第九交响曲。1847年，当尼古拉离开维也纳时，这支年轻的乐团因为失去了艺术与行政的双重领头人而陷入了低迷。经过多年的停滞后，人们期待已久的改变悄然到来。在这个关键时刻，维也纳爱乐乐团又一次选择了贝多芬。

1860年1月15号，维也纳爱乐乐团在科恩顿剧院举行了历史上第一场音乐季音乐会，由当时的歌剧院指挥卡尔埃克特执棒，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再次出现在了曲目单上。这一历史由维也纳爱乐乐团珍藏的音乐会节目单为证，还有他们珍藏的当时首场音乐会所用的贝多芬第七交响曲的乐谱。

在维也纳爱乐乐团的历史上，从没有其他作曲家的全套作品被如此多次的演奏过。奥托·德索夫在1860年至1875年担任维也纳爱乐乐团的常任指挥，他是乐团历史上第一位指挥贝多芬全部九首交响曲的指挥家。至今为止，共有十多位指挥家执棒维也纳爱乐乐团，完成了贝多芬全套交响曲的演出，比如汉斯·里希特、克莱门斯·克劳斯以及安德烈斯·尼尔森斯等。维也纳爱乐乐团还与卡尔·伯姆、西蒙·拉特尔等不同指挥家录制了七张贝多芬全套交响曲专辑。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怀强。岁月最深情，叶倩文演唱的《真心真意过一生》，这是我们听了很多遍，但是每次听都会依然热血沸腾的歌。这么多年过去了，但是歌中传达出的信念依然留在每个人的心里。所以有人会说，听懂了这首歌，就懂得了人生的真正含义。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唐朝诗人王翰的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大家都非常熟悉。其实在秦朝时就有了琵琶，当时叫秦汉子，也叫秦琵琶。东汉刘熙所著《释民》中说，琵琶本出湖中，马上所鼓也，推出前曰琵，引首阙曰琶。可见琵琶的名字来自它的演奏方法。从西域传来的另一种琵琶和本土的琵琶后来进行了融合，琵琶在唐代发展到了高峰。除了我们现在常见的四弦琵琶，还有五弦琵琶。白居易的名篇《琵琶行》更是将琵琶的演奏艺术特点描绘得生动形象，流传千古。清初至民国，琵琶形成四大流派：崇明派、平湖派、浦东派和汪派。

瀛洲古调小月儿高是崇明派的代表作，它表现了皓月当空充满诗意的景色。这首作品非常考验演奏者如何以动表现静的功力。琵琶演奏家吴蛮30多年来通过他一次次的演奏，让世界上更多观众认识了中国琵琶的独特魅力。关于在演奏小月儿高时如何更好地把握这首作品，我和他做了交流。吴蛮说，首先要体现音乐的意境，第二是要表现琵琶的语言特点，在演奏音色变化中找到琵琶音乐的韵味，最后是要体现中国人思想里的留白空间，让听众自由地想象世界。

晚风带着温热，天边浸染霞光。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晚上7点，放松身心，沉浸在此刻的好音乐中吧。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花篮花儿香，唱响南泥湾。下面这首《南泥湾》由周华健翻唱，这是一首传承了革命精神的经典民歌。周华健用他温暖的嗓音赋予了这首老歌全新的生命力，更唱出了从大荒山到好江南的沧桑巨变，是一首极富时代感染力的

0: 西作琴瑟，原始节拍奠定乐曲基调。
1: 南风起，舜帝手挥五弦琴，放声吟唱，而天下大治。
0: 琴身，琴身，琴身有三尺六寸五分，正是一年365天。
1: 琴面、琴底分别对应天圆和地方。
0: 琴有五弦，代表金木水火土。
1: 琴有五音，对应宫商角徵羽。
0: 耳闻天籁，干戚羽毛。
1: 乐有形，形在琴。
0: 时空流转，经典永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电波潋滟翩翩而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这只船。
2: 2022年，水木年华乐队带来了这首温柔又治愈的《纸船谣》。陈秋桦作为组合当中的新成员，他包揽了这首歌的词曲创作，更延续了水木年华经典的民谣音乐风格。在这首歌里，他以童年的折纸船为意象，串联起回忆、遗憾与初心。成员三个人温柔的和声搭配着简约的编曲，让这首歌如同时光的低语，可以唤醒我们心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大家好，欢迎来到正好的音乐，我是正日。今天我们继续夜晚专场，这次咱们换个口味，我们来聊聊小夜曲。它就像古典音乐里的晚安曲或者告白短信，温柔又浪漫，专治各种睡不着想不通需要一点甜蜜调剂的夜晚。说到小夜曲，莫扎特这首 G 大调小夜曲绝对是顶流之一，尤其是咱们现在听到的第四乐章，旋律轻快的像在月光下划船，又带着点俏皮的小灵动。在实际演奏的过程中， G 大调小夜曲可以自由扩充弦乐人数，很像一场随性的音乐 party， 听着它感觉什么烦恼都能暂时放一放，先跟着音符晃一会儿再说吧。

果莫扎特的小夜曲像月光下的舞会，那德沃夏克的这首就像是星空下的私语。德沃夏克特别擅长用弦乐营造温暖

轻盈的氛围。这首小夜曲就是弦乐配色大师的示范作品，只用弦乐不用管乐，却照样织出一片细腻柔和的夜色。听着它，仿佛能看见星光在弦上轻轻跳动，很适合人闭眼享受。

小夜曲最早起源于欧洲骑士文学，最初的源头是欧洲小伙晚上在姑娘窗下唱的情歌。在古典音乐里有歌曲之王之称的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创作过许多精彩的小夜曲，耳边这首舒伯特小夜曲是在他去世后才被人们发现的。在当时的欧洲民间传说里，天鹅在去世时会唱出最美的歌，这和舒伯特本人的创作经历有点像。这部舒伯特小夜曲所在的歌集也因此被人们称作是天鹅之歌。

最后我们再来一首俄式浪漫，柴可夫斯基的小夜曲，有种裹着毛毯在火炉边听故事的感觉，旋律宁静的仿佛让人听到雪落下的声音。柴可夫斯基自己说，他的小夜曲创作也受过莫扎特的影响，但我们一听就知道，这哪里是莫扎特的夜晚，这分明是莫斯科的夜晚。伏尔加河上的月光，俄罗斯人独有的深情与辽阔，尽在这首曲子中了。

0: 空了。
1: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现在要听到的这首《你可曾见过雨》是来自于阿根廷的爵士歌手卡伦索萨的经典现场翻唱版。卡伦索萨用慵懒的爵士唱腔搭配空灵的电子乐和钢琴，将原曲摇滚的力量转化为都市深夜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流。

小时候妈妈哼唱的摇篮曲，曾经陪伴我们入眠，曲中有温暖，有慈爱，是我们心灵的港湾。这份柔情在漫长的时光岁月中也不曾褪色，不断引领着我们去寻找未来的美好。让我们一起在蒂姆·詹尼斯的作品《Angel's Lullaby》天使的摇篮曲中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歌曲《城里的月光》是许美静的经典代表作，今天在节目当中为你送来的是 Tank 的翻唱版本。这首歌由陈嘉明创作词曲，原版用清冷的旋律写进了都市的思念，而 Tank 的翻唱则融入了灵魂乐的节奏与中国风的色彩。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无论原版还是翻唱，这首歌都像月光一样温柔，可以照亮深夜当中每一颗孤独的心，也可以照亮每一个游子漂泊的夜晚。

0: 在是晚上八点，让夏夜的晚风慢慢吹，享受当下，欣赏此刻。你好，我是颜蓉，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3: 欢迎回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耳朵的旅行。你好，我是杰克。1986年，张艾嘉自编自导自演了电影《最爱》，并亲自演唱了电影的同名主题曲。这首歌的歌词改编自钟晓阳的诗，由李宗盛谱曲。张艾嘉以清淡克制、近乎独白的嗓音，搭配极简的钢琴和弦乐，把一生只爱一个人的深情和错过之后的怅然唱得内敛又刻骨。让我们就在这清冷的旋律里回味那份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穿越时光，温暖前行。我们是黑鸭子演唱组。
1: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2: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岁月最深情。
5: 岁月最深情，欢迎回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杰克。歌曲《如果云知道》是黄轩为电影《只有云知道》演唱的推广曲，这首歌的原唱是许茹芸，而黄轩则以电影当中角色的视角来深情翻唱，唱出了片中男主人公对亡妻的绵长思念。一起来听黄轩《如果云知道》。

0: 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欧的样子有点像白鸽，虽然姿态优雅，但性格凶猛，长腿长嘴，脚趾间有蹼，所以欧善于游泳，而且喜欢成群飞翔。在民间，人们把生活在海边的叫做海鸥，生活在湖边或江边的叫做江鸥或者沙鸥。还有一种鸥鸟，它随着海潮的涨落而来去，因此人们称它为信鸥，信件的信。

欧鸟在文学作品中最早出现在春秋时期列子所写的一篇叫做《欧鸟》的寓言故事中。传说海边有个人特别喜欢海鸥，每天出海时，海鸥成群地向他飞来，与他嬉戏。他的父亲听说后，就让他抓一只回来。第二天，当这个人又来到海上，海鸥却只在天空中飞舞，再不跟他亲近了。这则寓言告诉我们，对世间万物都要真诚相待。成语鸥鹭忘机就源自于这个故事。后来鸥鸟在中国文化里逐渐演变成淡泊寡欲、与世无争的意象，成为古代文人的精神符号之一。这一思想被宋代琴家刘志芳谱成古琴曲《鸥鹭忘机》。鸥鸟也是诗人笔下的常客，它们承载着千年的诗意与哲思。李白的“仙人有带乘黄鹤，海客无心随白鸥”，用白鸥的自在暗喻自己淡泊名利、物我两忘的心境。杜甫未叹：“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把一生漂泊的孤寂和苍凉尽付于天地间一只伶仃的沙鸥。辛弃疾罢官闲居带湖时，与鸥鹭结盟：“凡我同盟鸥鹭，今日既盟之后，来往莫相猜。”看似闲适的期许里，藏着不被理解的落寞。而李商隐说：“鸥鸟忘机翻家恰，交亲得鹿媚平生。”借鸥鹭无猜的典故，对比官场的尔虞我诈，道尽对淳朴本心的向往。鸥鸟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是隐逸、漂泊、自由与孤寂的象征，它们振翅于诗词的天空，让我们在千年之后仍能透过文字触摸到诗人们那一颗颗或澄澈、或沧桑、或不羁的心灵。旅夜抒怀，唐·杜甫。细草微风岸，危墙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起文章著，观音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公元765年，杜甫在成都的好友严武病逝，失去依靠的他只能带着家人乘舟东下，开始了漂泊的旅途。这首《旅夜抒怀》便是他在漂泊途中写下的。这首诗将壮阔之景、身世之叹、鸥鸟之欲融为一体，是杜甫晚年心境与中国传统鸥鸟文化的完美契合。诗中他以沙鸥来自喻，在广阔的天地里独自飘荡，
抒发的不只是漂泊的孤寂，更藏着一份在困境中依然保持的坚韧与豁达。杜甫在诗中真实记录了安史之乱后唐朝由盛转衰的社会乱象、官场黑暗，以及一代士人怀才不遇、流离失所的集体命运。这首《旅夜抒怀》以诗载史，以小我见大时代，所以被后人归入杜甫诗史的代表作之一，还为我们留下了千古名句：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在中国诗词的长河中，鸥鸟穿梭千年，留下了独特的印记。从列子寓言中鸥鹭忘机的淳朴理想，到杜甫笔下天地一沙鸥的孤寂身影，再到李白辛弃疾诗中的自由象征，鸥鸟始终承载着古人对纯净、超然、坚韧与旷达精神的向往。这些飞越千年的小生灵让我们懂得，生命可如沙鸥般拥抱天地，保持内心的澄澈和飞翔的勇气。那不仅是一种豁达，更是源自生命本身的可以跨越时空的坚定力量。诗心映鸥影，天地共从容。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仰望星空，致敬百年荣光。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繁星璀璨的天空》，是歌手周深为电视剧《光荣与梦想》演唱的一首歌。歌曲以繁星比喻先烈，以深情歌颂初心，在温柔的旋律中回望峥嵘岁月，感受信仰的力量。下面就让这首歌带我们铭记光荣与梦想，让先辈的精神如同繁星一般照亮前行之路。

0: 口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爷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5: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4: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报仇？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6: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8: 岁月最深情。
9: 一起来欣赏来自于波兰的作曲家詹恩·安德烈·帕维尔·卡斯马瑞克为电影《忠犬八公》的故事创作的这首原声音乐作品《相伴同行》。它没有激昂的旋律，只用极简的钢琴与弦乐描绘出帕克教授与八公最动人的日常陪伴。清晨送站，傍晚等候，平凡的时光里藏着最纯粹的忠诚与温暖。现在，就让我们在这份温暖当中感受陪伴的力量。

0: 你好，我是陈阳。晚上九点，让我们把白天的喧嚣轻轻放下，让夜色伴你放松下来，一起聆听经典音乐广播带来的美妙乐章。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深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声稿，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小光。 圆舞曲是一种旋律流畅、节奏轻快的三拍子舞曲，起源于奥地利和德国民间，因舞蹈时需要两人成对旋转，所以被称为圆舞曲。 18世纪后期，圆舞曲开始风行于欧洲，供舞会伴奏或音乐会演奏使用， 成为100多年来最流行的舞曲题材。 小约翰·施特劳斯于1880年创作的《南国玫瑰圆舞曲》取材于他的轻歌剧《女王的蕾丝手帕》。在那个时期的维也纳，作曲家们从自己的歌剧作品中抽取音乐元素，并以此创作出新作品，是一种风潮。在轻歌剧《女王的蕾丝手帕》中，本来就有不少圆舞曲音乐，作曲家选取了其中最动听的旋律，创作了《南国玫瑰圆舞曲》。 这部作品的开头是一段优美并略带沉思气息的引子，随后的主题舒缓优雅，而后音乐逐渐发展至高潮，在尾声部分将辉煌推向极致。

小约翰施特劳斯被称作圆舞曲之王，这是由于他把华尔兹这种原本只属于农民的舞曲形式提升为哈布斯堡宫廷中的一项高尚娱乐形式。除此之外，他的艺术成就大大超越了他的前辈们，例如约瑟夫兰纳和老约翰施特劳斯。 春之声圆舞曲是小约翰施特劳斯的不朽名作。 1883年， 虽然当时作曲家已年近60旬，但他创作的这部作品依然充满活力，处处散发着青春的气息，生动地描绘了大地回春，冰雪消融，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说到圆舞曲，大家都不陌生。几个世纪以来，圆舞曲以它轻松流畅的旋律、大方洒脱的音乐气质，成为古典音乐领域里被人们广泛接受和喜爱的音乐题材。圆舞曲中最为人熟知的作品当属《蓝色多瑙河》。 小约翰施特劳斯创作的《蓝色多瑙河》被誉为奥地利的第二国歌，全称是《美丽的蓝色的多瑙河旁圆舞曲》，是约翰施特劳斯创作的400多首圆舞曲中最著名的一首。《蓝色多瑙河》由序奏、五个小圆舞曲和尾声组成，每段圆舞曲都精致细巧，让人产生丰富的联想。 悦耳的旋律使人陶醉在乐曲所描绘的多瑙河美景之中，除了优美至极的旋律，超凡的配器创造出的鲜活音色和极富流动性的音乐肢体，同样令这部圆舞曲有着堪称旷世杰作的实力。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作曲家勃拉姆斯对待交响曲的创作非常谨慎，他在而立之年才开始构思他的第一交响曲。继1876年第一交响曲首演之后，勃拉姆斯的另外三部交响曲分别在1877、1883以及1885年首演。其中第三交响曲是勃拉姆斯四部交响曲中最为简练的一部，充分体现了勃拉姆斯独具特色的创作技法。1883年，勃拉姆斯爱上了海米娜·施比斯，这一年他们一起在威斯巴登度假。在充满激情的热恋中，勃拉姆斯创作了第三交响曲。这部交响曲是勃拉姆斯四部交响曲中最短的一部，但是乐思鲜明而完整。我们先来欣赏第一乐章。

作曲家勃拉姆斯的创作鲜明地继承了德奥古典音乐的传统，并广泛地吸收欧洲民族音乐文化的养分。勃拉姆斯的 F 大调第三交响曲以意志坚强、富有毅力、梦想孤独、寂寞追求等形象描写，充分展现了他的创作特点。

勃拉姆斯一生虽然只创作了四部交响曲，但是他仍然被称为贝多芬以后最伟大的交响曲作曲家之一。勃拉姆斯的第三交响曲于1883年12月2日由汉斯·里希特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首演。音乐评论家汉斯·利克认为这是勃拉姆斯最完美的交响曲，因为它拥有最紧凑的形式，最清晰的细节。 F 大调第三交响曲中乐章带着充满激情的能量，被壮丽的奏响，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当夜幕降临，城市变得安静，总有一些秘密在电波中悄悄传递。我是你耳边的陌生人，也是最熟悉的倾听者。我们素未谋面，却共享着同一个情感世界。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梦想，那些小心翼翼的欢喜，让我们在音乐里为彼此共鸣。我是颜蓉，我在经典音乐广播，期待和你相遇。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21点，璀璨音律，不眠古典。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莫扎特一生创作了27部钢琴协奏曲，这些钢琴协奏曲都是在他巡回演出的时候，为了展现他的钢琴演奏技巧而创作的，其中不少作品被人们奉为珍品，特别是从第19以后的几部钢琴协奏曲，体现了莫扎特艺术成熟时期的创作和演奏水平，深受人们的喜爱。情绪开朗的 C 大调第21钢琴协奏曲 K467 创作于1785年3月9号，这部协奏曲的完成距离上一部钢琴协奏曲只有4周的时间。上一部 D 小调第20钢琴协奏曲非常成功，至今仍然被认为是莫扎特这一曲式的代表作。这两首作品之间的风格反差再明显不过了。 D 小调第20钢琴协奏曲充满了冲突和情绪化，而 C 大调第21钢琴协奏曲则庄严宁静，充满快乐。

莫扎特在钢琴协奏曲这一题材的发展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对后世影响非常大。 C 大调第21钢琴协奏曲是莫扎特中期协奏曲的代表作，创作于他作为作曲家与演奏家声誉极盛的顶峰时刻。最令人心神荡漾的是第二乐章行板，这个乐章像是根据歌剧咏叹调而改写的器乐曲，我们一起来欣赏。

扎特的 A 大调第23钢琴协奏曲 K488 创作于1786年，被称为歌剧协奏曲。这部作品犹如钢琴与乐队优雅轻松的对话，和谐优美，具有歌唱性与戏剧性。从这部协奏曲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莫扎特丰富的人文情怀。莫扎特曾经在写给赞助人的信中表示，这部作品是写给自己与一群热爱音乐的人。后人将 A 大调第23钢琴协奏曲、 D 小调第20钢琴协奏曲和 C 小调第24钢琴协奏曲合称为莫扎特的三大钢琴协奏曲。也有人将它与第20和第21钢琴协奏曲合称为莫扎特最美的三大钢琴协奏曲。无论怎样，都足以证明 A 大调第23钢琴协奏曲这部作品的魅力。

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代表了古典乐派的音乐高峰，尤其是 A 大调第23钢琴协奏曲。这部作品采用了古典乐派最典型的曲式，无论是从逻辑的缜密、结构的严谨、作品的篇幅，还是音乐的内涵、演奏的技术上，都达到了完美的程度。三个乐章之间既有调性对比，又有速度风格的变化，协作手法从

简到繁，层层深入，三个乐章都充满了欢乐温暖如阳光一般的深情，这在其他协奏曲里是不常见的。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1978年，年仅14岁的小提琴家穆特与指挥大师卡拉扬和柏林爱乐乐团合作，录制了他生平的第一张唱片《莫扎特第3、第5小提琴协奏曲》。流畅的演奏与自信的表现，迅速打响了穆特在国际乐坛的名声。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穆特演绎的这两部小提琴协奏曲。首先，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第3小提琴协奏曲第1乐章。

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指挥家卡拉扬、小提琴家穆特和柏林爱乐乐团于1978年共同录制的莫扎特的第三小提琴协奏曲。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穆特将每一个音符都处理得细致入微，委婉且不失灵性。要知道，莫扎特的作品在演奏的自由度上有很大的限制性，但是穆特能够在这个狭窄的范围中找到自己的发挥空间，而且还是在他14岁，年龄这么小的时候，这足以看出穆特的天才所在和强大的功力。

莫扎特一共有五部小提琴协奏曲，除了第一部完成于1773年之外，其他都是于1775年在萨尔斯堡完成的，因此也有人把这几部作品统称为萨尔斯堡协奏曲。小提琴家穆特六岁时第一次听到钢琴家哈斯基尔演奏莫扎特，就深深地被音乐中轻盈自然的流动性所吸引，而小提琴家米尔斯坦和格鲁米欧的录音更是让穆特对莫扎特的小提琴作品神往不已。我们继续来欣赏穆特演绎的莫扎特作品，一起来听莫扎特第五小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

小提琴家穆特在自己的职业演奏生涯中非常偏爱莫扎特的作品，他曾经录制了莫扎特的小提琴协奏曲集、小提琴奏鸣曲集和小提琴室内乐专辑。作为自己的第一张唱片，穆特在卡拉扬指挥下录制的莫扎特小提琴协奏曲无疑是他职业生涯中的亮点。穆特

以自信抒情的清新语调，不疾不徐的大将之风，以及充满光泽的细腻琴音，演绎了他心目中的莫扎特。

0: 星光漫过城市，夏夜晚风轻扬。现在是晚上十点，让经典的旋律轻伴耳畔，在夜色里安放好身心，静待一场好梦吧。晚上好，我是杰科。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

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时分让音乐小解你未眠的愁绪，安放你奔波后的倦意。本小时您将欣赏到来自古今中外多个时期的多种音乐作品， 它们或明朗，或轻柔，或优美，或充满戏剧性，总有一首能抚慰您的深夜好心情。

0: 个音符都带着温度，每段旋律都值得来录。那些流淌在乐谱里的经典片段，那些隐藏在作品里的细腻巧思，那些包裹在音乐里的情感张力，那些都是心灵与心灵的精妙对话。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流金的旋律，守护你与音乐最初的心动。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现在让我们的心弦跟随古典时期最著名的叹息同频共振，莫扎特的 G 小调第40号交响曲第一乐章。这部作品是莫扎特最后的三部交响曲之一，没有传统的慢板引子，弦乐以不安而激动的主题直接叩问心扉，被称作是浪漫的哀愁。旋律兼具歌唱性和内在的驱动力，木管与弦乐在阴郁的小调色彩中展开充满张力的对话。它没有标题，却仿佛道尽了莫扎特后期创作中那份深刻的人性挣扎与超越时代的激情，格外触动灵魂深处。

自在爵士，我是魏荣。总有些声音带着一种奇妙的熟悉感，它或许说着爵士的世界语言，那里的呼吸与韵律却藏着我们骨子里的文化记忆。这期节目我们将聆听几位中国爵士音乐家笔下的风景，看他们如何让爵士这颗种子在东方的土壤里开出独特的花。

首先来到耳边的是一段被重新赋予生命的旋律，钢琴家阿布演绎的这首大家耳熟能详的《花房姑娘》，在爵士乐的编排里，那一段青春的叙事也有了新的色彩。

阿布的改编褪去了花房姑娘原曲的苍茫与呐喊，代之以钢琴的深沉与萨克斯的蜿蜒，爵士乐特有的摇摆律动为那一句你问我想要去何方的经典追问披上了一层属于都市夜晚的既亲密又疏离的微妙光影。而阿布对于东方意蕴更纯粹的探寻都凝结在下面这首《东方间奏曲》里。

布的这首作品里，我们能感受到一种属于水墨画的留白与气韵，在萨克斯与钢琴的交织配合之间静静地流动，旋律走向带着东方式的婉转与留白，而节奏与和声的架构则兼具国际化的爵士表达。那稍后时间，让我们将目光转向原创领域。小号手李小川的最初作品就像是他的名字一样，澄净而直接。小号的音色温暖而明亮，你可以听到中国爵士音乐人的一种浪漫，听到一种回归内心表达的从容与宁静，那是对美好心绪的朴素捕捉，也是对爵士乐抒情诗传统的优雅延续。

从阿布对经典诗意的现代化表达，再到李小川对真挚情感的器乐吟唱，我们听见了爵士乐的松弛美感与东方审美的对话与融合，它让风靡世界的爵士版图里多了几分东方的含蓄、深邃与绵长的诗意。我是魏荣，这里是自在爵士，我们下期再见喽。

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西班牙吉他作曲家泰雷加的《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这首作品大约创作于1896年，灵感来自格拉纳达的阿尔罕布拉宫。传说泰雷加曾在黄昏时分来到这座由摩尔人留下的古老宫殿前，望着夕阳余晖，他感慨万千，随后便写下了这首传世名曲。全曲采用经典的轮指技巧，右手三指轮替拨弦，音色如珠落玉盘。乐曲以 A 小调为主，在温柔的色彩变化中追忆着宫殿昔日的辉煌和如今的苍凉。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我们将听到舒伯特尊与五重奏的第四乐章，这是全曲的灵魂所在，主题来自舒伯特自己的艺术歌曲尊与。钢琴率先奏出那首耳熟能

翔的旋律，清澈灵动，像小鱼在水中自由穿梭。随后五件乐器轮番变奏，有时小提琴把旋律拉得委婉忧伤，仿佛渔夫搅浑了水，有时大提琴低吟，像鱼被吊起时的挣扎，最后在淡淡的惋惜中结束，让人回味这场用音符上演的微型预言。

夏夜的星空澄澈闪耀，窗外的虫鸣是安眠的白噪音。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深夜11点，让经典音乐广播的旋律轻轻裹住你的思绪，送你一场夏夜的好梦。

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岁月轻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拉赫玛尼诺夫笔下最具戏剧性的命运叩门声，G小调前奏曲中的第五首。这部作品创作于1901年，是作曲家24首前奏曲中极具代表性的一首，展现了他独特的厚重与悲情。音乐一开始，斩钉截铁的三个音动机便如同命运主题般轰鸣而下，随后浪潮般涌动的旋律在高低音区之间强烈对比，充满了内省的忧郁与瞬间爆发的激情。

琴键轻轻跳跃，漫过心间，弓弦慢慢低吟，奏出时光的絮语。黑胶悠悠转动，亲吻岁月的沟壑，无需华丽的辞藻，只需在音乐中听见岁月的温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让古典走出尘封书页，让经典融入你的生活。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时此刻，让艾尔加的爱的礼赞为时间镀上一层温暖的柔光。这首世界闻名的作品是作曲家送给新婚妻子的订婚礼物，最初是为钢琴和小提琴而作，旋律中满载着浓浓的爱意。乐曲在轻柔的琶音伴奏中开始，小提琴奏出那支甜美而略带羞涩的主旋律，如同耳畔的呢喃情话。爱的礼赞没有复杂的戏剧冲突，只有一份真挚情感的朴素流露，简单直白却动人心弦。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楚月。如果风有颜色，春天的风吹过百花该是五彩的，秋天的风吹过麦浪该是金黄色的，当风吹过溪流吹过山谷的时候又会是什么颜色呢？一起来听蒂姆·詹尼斯的这首 Canyon Winds 风过溪谷，在音乐中感受风的颜色。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现在让我们插上门德尔松歌声的羽翼，飞往恒河边的芬芳梦境。这首创作于1836年的艺术歌曲，歌词源自海涅的诗篇，钢琴如涟漪般的琶音伴奏，模仿着竖琴的声响，旋律舒展而宁静，充斥着一种纯美与憧憬。它描绘了爱侣在歌声中飞向东方乐土，在椰林月下安息的画面，是浪漫主义诗乐合一理念最完美的化身。在纷扰的世间，乘着歌声的翅膀，始终是一剂慰藉心灵的温柔甘露。

0: 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以上就是今天星空小夜曲的全部内容了。您还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星空小夜曲的详情页，更多的精彩节目等待您随时收听，任意发掘。我是郑日，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种子在泥土里蓄力，美好在梦境中生长。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午夜零点整，经典音乐广播伴你轻松安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人。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

0: 夜安眠后，万物都在蓬勃生长。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清晨六点，光与影在枝头写下又一篇崭新的序章。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3: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创作于1806年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OP61，是贝多芬唯一的一部小提琴协奏曲。这部作品旋律柔美，格调高雅，规模宏大，颇具王者风范，被誉为小提琴协奏曲之王。贝多芬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是世界小提琴音乐宝库中的珍品。这部小提琴协奏曲与勃拉姆斯、门德尔松、柴科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并称为四大小提琴协奏曲。我们首先听到的是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

贝多芬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是专门为当时维也纳剧院的第一小提琴手克莱门特而创作的，并由克莱门特于1806年12月23日在维也纳首演。这部小提琴协奏曲属于贝多芬的中期作品。同一时期问世的还有第四交响曲、第四钢琴协奏曲等作品，他们与贝多芬以前的创作有明显的不同。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的篇幅已经相当于乃至超过莫扎特大多数协奏曲的三个乐章，在贝多芬自己的协奏曲中也属于超长的乐章。我们继续来欣赏这个乐章。

贝多芬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在被誉为小提琴协奏曲之王之前，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考验。这部作品在出演以后，几乎没有人对它再次顾忌。小提琴的华彩乐段并不像钢琴协奏曲那样由贝多芬亲自谱写，而是留给不同的演奏者谱曲，其中经常被采用的有约阿西姆、奥尔、克莱斯勒等小提琴家的手笔。当年贝多芬作曲时，正值他与他的学生匈牙利的伯爵小姐伯伦斯威克产生了深深的爱情。贝多芬在伯伦斯威克家的庄园度过了快乐的夏天。贝多芬一生中最明朗的日子，就渗透在这部小提琴协奏曲当中。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乔治·格什温的钢琴协奏曲《蓝色狂想曲》发表于1924年，是为钢琴和管弦乐队而写的类似单乐章的协奏曲。这首作品主题的即兴式表达同交响性的发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是一首融合了古典音乐和爵士音乐元素的优秀作品。作曲家格什温在这部作品中对情绪全然不同的段落，比如抒情性与戏剧性、舞蹈性与歌唱性的对峙，做出了精心的安排，可谓颇具匠心。

0: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廖昌永。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开启新的一天。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阿兰胡埃斯协奏曲，也称阿兰胡埃斯之恋，是西班牙盲人作曲家华金·罗德里戈创作的古典吉他名曲。华金·罗德里戈在创作这首作品的时候，妻子身患重病，苦难的生活更让过往的美好显得无比珍贵。与妻子在西班牙阿兰胡埃斯小镇共同度过的幸福时光，此时浮现在华金·罗德里戈心头，这首阿兰胡埃斯协奏曲由此创作而成。优美的旋律让人仿佛看到风光旖旎的小镇景色，细碎的琶音带着剪不断理还乱的琐事席卷心头。此刻我们欣赏到的第一乐章为激烈的快板，在乐队强奏的衬托下，主奏吉他在高音区奏出华丽的主题，具有十分浓厚的西班牙风格。

金·罗德里戈·阿兰·胡埃斯协奏曲的第二乐章旋律柔和优美，如梦幻一般。在主奏吉他爬音的衬托之下，整个乐队演奏出略带哀婉气质的第一主题，而后主奏吉他对第一主题进行反复。在这一华彩段落中，吉他尽情发挥独特的抒情效果，十分动人。

紧接着双簧管奏出更为动人的第二主题，其后再由主奏吉他反复，高难度的吉他演奏技巧表现出缠绵的情感。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培尔金特是挪威作曲家爱德华·格里格的代表作，这部作品的创作脚本来源于著名戏剧家易卜生所作的同名诗句《培尔金特》。格里格为这部戏剧作品所做的精彩配乐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现在我们耳边熟悉的旋律晨曲就来自于培尔金特第一组曲。晨曲原为诗句第四幕第五场的前奏曲，具有田园诗一般清新甜美的牧歌

培尔金特第一组曲的第四首在山魔王宫殿里，使用 B 小调作为主调，主题从管弦乐队的最低音处缓慢安静地开始，首先由大提琴、低音提琴和大管演奏，之后主旋律发生轻微改变，隐隐带有升 F 大调的调性色彩，随着器乐群组的逐渐丰富，节奏音型的逐渐紧凑与急促，主题的音响变得洪亮，声势盛大，并在不同的乐器上演奏。

在格里格的两部培尔金特组曲中，要说最动人心弦的应该是第二组曲的第四首索尔维格之歌。这首作品表现了格里格对索尔维格这位忠贞崇高美丽的女性人物的赞美。

0: 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美好的一天开始了。现在是早上七点，我是主持人学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开启新的一天。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日出古典，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新的一天总有优美旋律相伴，希望今天节目中为您呈现的音乐作品能陪伴大家度过舒适惬意的清晨，为您送上一份安然宁静的好心情。

刚我们欣赏了莫扎特 G 大调弦乐小夜曲的第一乐章。在1787年，莫扎特在维也纳写下这首作品，这是莫扎特所作十多首组曲型小夜曲中最受欢迎的一首。第一乐章的主题一出来，那种古典时期的明朗与秩序感就扑面而来。那听过这首小夜曲，我们继续留在莫扎特的音乐世界里。接下来请欣赏他的 A 大调第十一号钢琴奏鸣曲。这首奏鸣曲的第三乐章就是那首人人都会哼唱的土耳其进行曲。莫扎特没有去过土耳其，他靠着想象写出了这首充满异域风情的回旋曲。200年来，他出现在无数琴童的指尖，也出现在全世界各个角落的音响里。

0: 1887年，埃里亚贝利纳设计出了一种供留声机使用的薄型录音圆盘，取代爱迪生的管状录音圆筒。从此，黑胶唱片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用来批量贮存与传播音乐的载体。100多年来，卡带、MD、CD、数字音乐、云音乐，乃至人工智能即兴音乐，不断改变着我们对音乐的感知。唯一不变的是，经典始终延续。只经典，不言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邀您共赏经典音乐之美。
1: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2: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接下来请欣赏约翰·埃曼努埃尔·约纳森的《杜鹃圆舞曲》。这首作品非常的轻盈，仿佛是林间清晨本身。钢琴模仿着杜鹃鸟的啼声，旋律简单明快，带着北欧森林特有的纯净空气感。它像是在邀请你在音乐中做一次短暂而愉悦的漫步。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不是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宋朝诗人张顺民曾经写过一首田园诗叫《村居》，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安宁温暖的黄昏图景。水绕碑田竹绕篱，榆钱落尽锦花稀，夕阳牛背无人卧，待得寒鸦两两归。在这首诗里，黄昏不再是时光流逝的叹息，而是生活的一种温柔馈赠。它以一种舒缓的节奏，让我们在字里行间忘却尘世的纷扰，沉浸在这份安宁与温暖之中。

季贤上的咏叹调是他创作的一首标准的经典的教科书级别的巴洛克音乐。这首作品原本是巴赫 D 大调第三号管弦乐组曲的第二乐章咏叹调。巴赫在世时并没有获得广泛的认可，19世纪在德国音乐家门德尔松的推动下，巴赫的音乐开始复兴，他那些曾经被埋没的经典音乐才被后人一一了解，音乐界也开始将大量古典主义的作品进行改编，以适应当时浪漫主义音乐风行的舞台。于是德国一位叫奥古斯特·威廉密的小提琴家就对巴赫 D 大调第三号管弦乐组曲第二乐章咏叹调进行大胆的改编。威廉密把原曲 D 大调改为 C 大调，要求独奏小提琴只用最粗的G弦演奏全部旋律，并在乐谱的标题上写了在G弦上的字眼。这首曲子从此得名G弦上的咏叹调。小提琴G弦音质浑厚柔和，温暖浓郁，又带着沧桑感，更加贴近巴赫音乐悲悯深厚的特质。这样的改编充分发挥了G弦的特质，成就了著名的G弦上的咏叹调。

下面就让我们沉浸在巴赫G弦上的咏叹调那深邃而平和的声波之中，体验一次穿越时空的静心之旅。巴赫的音乐深沉厚重，在忧伤中赋予希望，秩序中蕴含了和谐。数百年来， 巴赫音乐中严谨而和谐的结构被无数听众视为抚平焦虑、安顿心灵的良方。现在大家最常听到、最深入人心的G弦上的咏叹调版本大多是大提琴演绎的，大提琴的音区、音色天然就和小提琴G弦的那种浑厚相似。今天 我们要欣赏的是罗伯特·齐格勒执棒伦敦交响乐团带来的G弦上的咏叹调，担任大提琴独奏的是克罗地亚大提琴家斯捷潘·豪瑟。豪瑟出生于1986年，以情感充沛的演奏风格著称，他对巴赫作品的演绎既保留了古典的庄严与深邃，又注入了当代表达的温度和戏剧张力，尤其是这首G弦上的咏叹调的演奏 广受赞誉。在豪瑟的弓弦下，旋律化作液态月光，被很多乐评人士形容为凝结成诗的静谧。豪瑟用丝绒般温柔的音色、细腻的柔弦，还有那极富呼吸感的韵弓，将音符转化为大提琴的深情独白，赋予这首巴洛克经典直抵人心的情感力量。汉乐府诗《长歌行》里写道， 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春日的阳光倾泻而下，为万物带来生机，如同G弦上的咏叹调动人的音乐，为我们带来温暖明亮、充满希望的生命礼赞。这是经过岁月淬炼的美好， 是包含着哲学秩序和浪漫唯美的隽永。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1: 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接下来请欣赏舞剧《虞美人》中的水草舞，由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带来的交响版本。竖琴和长笛勾勒出了波光粼粼的水面，弦乐则像是柔软的小草，在看不见的流水当中缓缓摇曳缠绕，仿佛一段关于生命本身的温柔而自由的梦境。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你好吗，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央广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闫涛。这一时段我们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母亲教我的歌。千百年来，母爱那平凡而伟大的人性美一直为世人所赞颂，这其中有不少文人墨客的佳作，也不乏作曲家们笔下的精美旋律，尤其是那些温婉可颂的小曲，以有限的篇幅表达着无限的情感，比如我们要说的捷克作曲家安东宁·德沃夏克的《母亲教我的歌》。整首曲子都在传递着淡淡的悲伤，但同时又能让人感觉到一份暖暖的情感，如同一根红线，不急不缓地串起散落在地上的那些美丽晶润的珍珠，在每一个音符里都浸透了作者无限的深情。这首曲子原本是一首歌曲，1880年初，德沃夏克根据著名竖琴诗人海杜克的诗，创作了一部由八首歌曲组成的歌曲集《吉普赛歌谣》。在整部作品集中，德沃夏克通过散居在波西莱亚的吉普赛人的吟唱，表达了他们充满忧伤、满怀希望而又热烈淳朴的感情。母亲教我的歌是歌曲集中的第四个曲目，也是当时流传最广、翻唱率最高的一首歌。歌曲曲调朴实无华，在淡淡的旋律中充满了怀念的愁思。后来，母亲教我的歌又被改编成小提琴和大提琴独奏协奏的曲目，以及管弦乐曲、合奏曲等等演奏形式，由48位小提琴组成的重弦乐合奏，绵密的音感、厚实饱满的音色，会令人不由自主地联想到成片舞动的丝绒，而轻音乐版本的《母亲教我的歌》则由竖琴营造出柔和的音乐背景，大提琴以低沉情绪渐入，丝丝哀伤宛如一帘纱幔徐徐落下。母亲教我的歌，通篇虽然只有简单的几句词，但情真意切，层次井然，抒发出了人物丰富的感情内涵。它采用复乐段的结构形式，以悠婉、亲切、起伏性的旋律，表现着主人公对自己母亲的怀念之情。谁都有童年时代，谁也无法忘却温暖的母爱。当你回首往事，从记忆中串起那些早已散落的明珠时，你是否还记得那幼时的梦，那些母亲教你唱的歌呢？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闫涛，代表编辑珊珊、制作小卜，感谢你的收听，下期再见。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

0: 转动，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2: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是来自小约翰施特劳斯的作品《香槟波尔卡》，由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带来。施特劳斯家族的音乐总有一种天赋，能够将简单的快乐乐谱写得如此璀璨。就让我们在金色的音乐泡沫当中来举杯致敬崭新的一天。

以上就是今天日出古典的全部节目内容了。在节目之余呢，大家可以在云听客户端来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在这里还藏着更多晨间音符等待你的聆听。我是魏荣，希望此刻你可以带走一片声音的朝霞，来装点今日的行程。我们下期再见。

阳光里悄悄地浮动着生机，你心中的小小种子是否也已经准备破土发芽？把温柔握在手里，笑容藏在眼里，沉醉在这一刻的时光里。我是颜蓉，早上八点，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2: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3: 岁月最深情，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早安，我是魏荣，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阳光洒落，映在琴谱之上，也落在你忙碌的身影间。我们每天要面对的事情不同，心情